0: 对，为什么你这么的会？
1: 啊，比浪费。
0: 老师，你说。
2: 我老师。
0: Available on the radio, AutoZone.
2: Cut 11:50.